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8: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4: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

0: 远在路上，绝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1: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1: 万千歌曲精彩。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第37届金曲奖已于2026年的5月13号公布了完整的入围名单，颁奖典礼将会在6月27日在台北小巨蛋举行。那么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第37届入围的作品。首先听到的是来自彭佳慧的《爱了》。作为金曲奖常客，彭佳慧曾经拿下27届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那么今年她带着全新作品《爱了》，强势入围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的奖项。这一首歌曲也是延续她标志性的铁肺唱腔，却多了几分岁月沉淀的温柔。这是彭佳慧出道多年对爱最直白也是最动人的解读啊，也是她第 N 次征战金曲奖的诚意之作。来自苏打绿的吴青峰《一念之间在水中》，作为金曲奖大赢家，吴青峰过往也是多次拿下年度专辑最佳作词人等大奖。今年他凭借全新的创作专辑《在水中》入围第37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最佳单曲制作人两项大奖。来听到吴青峰、齐豫共同带来的《一念之间在水中》。

一念之间在水中，这首歌曲的编曲非常的轻盈空灵，歌词也是充满诗意，把一念之间的执念跟释然唱得细腻又飘渺。平安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继续来听到第37届金曲奖入围作品，卢广仲创作鬼才的治愈作品《一夜一夜一夜》。

卢广仲，一夜一夜一夜，把难熬的夜晚唱得温柔又有力量。当然他的嗓音也是自带治愈感啊，简单的旋律藏着最动人的生活共鸣，非常具有卢广仲独有的音乐魅力。在本届的金曲奖，他入围了最佳华语男歌手、最佳作曲人奖项。接下来出场的是萧煌奇，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他的闽南语作品《Lilong Mo Le Kwan》。

萧煌奇《Little Molecule》啊，非常与众不同的闽南语歌曲。萧煌奇他也是凭借他的作品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闽南语男歌手、最佳闽南语的专辑两大奖项啊。接下来迎来乐团之声落日飞车的 Wind of Tomorrow， 他们也是常客，曾经拿下32届金曲奖最佳乐团奖。今年他们凭借这首复古迷幻的英文作品入围了本届金曲奖最佳乐团、最佳编曲人奖项。

Wind of Tomorrow， 这也是他们标志性的复古迷幻摇滚，慵懒的 guitar 的 riff， 迷幻的合成器的音色，松弛慵懒的唱腔，就像是傍晚的晚风，温柔又迷离，把这种氛围感拉满，完全是落日飞车独有的复古美学。杨翔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第37届金曲奖入围作品，最后我们要来听到是来自李竹新的 Sakura Gansha， 这是一首跨语境的实验作品。去年他以专辑《水》横扫了第36届金曲奖，拿下最佳闽南语专辑、最佳闽南语女歌手三项大奖。今年他再次以这种充满实验色彩的作品入围第37届金曲奖最佳编曲人、最佳 MV 奖项。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 Sakura Gansha， 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Ladies and gentlemen，
8: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2019年12月30日8点30分，中国第一条智能高铁京张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总书记说，回望百年历史，更觉京张高铁意义重大，仅向参与规划建设的全体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新年的问候。他还说，京张高铁是北京冬奥会的重要配套工程，其开通运营标志着冬奥会配套建设取得了新进展。那一刻，我忍不住热泪盈眶，往事历历在目。
3: 京张高铁开工动员会暨合同签字仪式现在开始。首先有请中铁14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军先生发言。
4: 各位朋友，京张高铁正线全长174公里，开通运营后，北京至张家口的运行时间将从3小时7分缩短为47分钟。从京张铁路到京张高铁，这是一次令人激动的百年之约，我们一定传承发扬老京张精神，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不打折扣，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圆满完成生产任务。
3: 接下来有请清华园隧道盾构负责人郑文武发言。
5: 清华园隧道是京张高铁的龙头工程，也是整条线路唯一采用盾构法施工的隧道，它将下穿北京地铁10号线，侧穿北京地铁13号线，上跨北京地铁15号线，并途经7条主要市政道路和88条重要市政管线。这些市政管线就像人体的动脉，我们要在这些复杂的动脉之间做一台精准的微创手术。
6: 你那手术刀是天佑号吧？那大家伙还微创？
5: 没错，天佑号开挖直径12.64米，相当于5层楼高，是目前北京开挖直径最大的单动双线隧道。说微创，是因为天佑号所经之处土层沉降不能超过1毫米，也就是1分钱硬币的厚度。我先表个态，我们不是传说中的武松，但我们专治高铁施工的拦路虎，再难啃的骨头我们也要给它嚼碎了。
0: 河北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剧《中国赛道之盾构机长》，出品人武鸿儒，总策划史建伟、王振如，总监制李社军、王成树，策划武玉东，监制王立赫，编剧任晓敏，导演王瑞，作曲刘礼民，责编韩朝霞、许杰，录音合成金航、张晨。第一集。
7: 老团儿，刷牙洗脸喽。
8: 爸爸，我自己洗。哎呀，
7: 好，来。慢点儿。
8: 爸爸啊，修京张高铁有大力什么？
7: 有啊，比如爸爸给你讲过的钢铁蚯蚓，
9: 盾构机。
8: 爸爸，我们老师说开盾构机的人比开飞机的人还少，是这样吗？
9: 你这孩子，就算是吧。
8: 那清华园隧道的钢铁蚯蚓大不大？
9: 当然大了，它是一条巨型蚯蚓，哎，全长啊142米，相当于6节高铁车厢那么长，体重3500吨，相当于5架全球最大客机 A380 的重量呢。
8: 哇，巨无霸呀。
9: 那可不是，这最厉害的是啊，它还长着226颗牙齿呢。
8: 牙齿？
9: 嗯，它的刀盘上装着226只旋转削刀。
8: 爸爸，它不是钢铁蚯蚓，它是钢铁巨龙、大嘴怪兽，是金刚侠。
9: 金刚侠，哎呀！
10: 毛头儿，吃早饭了。
8: 吃早饭
9: 喽！
10: 一会儿还要上幼儿园呢。来，奶奶给你倒上牛奶。
8: 谢谢奶奶。
10: 文武，
9: 哎妈，
10: 你吃这个，妈从老家带来的。
9: 哎呦，这是我最爱吃的，老家的黄糕和熏肉啊。
10: 嗯，那你就多吃点啊。
9: 哎，
8: 爸爸，金刚侠为什么叫天佑号？
9: 哎呀，因为要纪念詹天佑先生啊。这些啊，你长大以后就懂了啊。快吃。
8: 那他在地底下会不会迷路啊？
9: 不会，他呀。是一台智能机器人，搭载着好几千个传感器呢。它的顺风耳、千里眼和多面手，会把地下施工的情况啊，同步传送给它的出生地，嘿嘿，几千里外的南京，进行实时监控，厉害吧？
8: 哎呀，那它不听您指挥怎么办？
9: 哎呀，它不会的，它可乖喽。过段时间。爸爸就要指挥这条钢铁巨龙，在咱们北京地铁的10号线下面施工了。
10: 哎呀，我儿真了不起！
8: 爸爸，您要是真了不起，我妈为啥要跟您离婚？我妈说您是土行孙。
10: 哎呀，毛头儿，
8: 嗯，
10: 赶紧吃，吃完奶奶送你上幼儿园。
8: 哦。
9: 啊，妈，
10: 哎，
9: 我爸遛弯还没回来啊。
10: 啊，
9: 咱崇礼老家那边要拆迁了，他还是想不通啊。
10: 嗨，你爸是泥瓦匠，年轻时全村人盖房子都要喊上他和亲戚朋友们，一砖一瓦亲自盖。你爸说村里那些老房子，每一座都有他的血汗，每一座都有自己的故事，那才叫家。哎呀，听说要拆迁。你爸他哭得像个被抢了玩具的孩子。哎，
9: 妈，将来咱村是冬奥比赛的核心区，还要修高铁站呢。

0: 您看，您和我爸都来俩星期了，我还没带您二老出去转转呢，这每天忙得一塌糊涂的。
1: 哎呀，妈知道你忙，我们老两口没事儿啊。
2: 兰兰，我在门口等您。
1: 哎，马上来啊！啊，
0: 妈，那你们快去吧。
1: 哎。眼下要紧的是赶快把你媳妇叫回来，要不然你爸非气病了不可。你媳妇自打嫁给你，你要么天南地北修铁路不着家，要么一头扎在隧道里两头不见太阳，时间长了可谁也不行啊。啊，哎呀，
0: 妈，这咋不行呢？干我们这行的不都这样吗？
1: 哎呀，我不管别人，问我当小辈儿的过好了，当老家的才觉得日子有奔头。你要真孝顺啊，就给我把小家稳住了。
0: 可是妈，这你看啊，这清华园隧道特级风险源3处，一级风险源80处，自来水、燃气、光纤、国防、地下通讯，哎呦，那各种各样的管线呀，就跟那蜘蛛网一样。哎，我这个盾构机长每天过的是提心吊胆，就连半夜起来上厕所我都得先拿起手机来看看监测数据。哎，这家里头实在是顾不上
1: 啊。行了行了，妈知道了啊。那你先上班去吧。
0: 哦，
1: 碗筷等我回来收拾啊。
0: 哎，好。
1: 哎，毛团儿，
2: 哎，
1: 走，坐地铁去了，走
2: 走了。

0: 扛宝，行行。啊，师傅，
1: 睡着了。哎呀，
0: 不好意思啊，刚才梦见狮子头林冲了。
1: 豹子头林冲好不好？啊，
0: 你是饿了吧你？啊，
1: 煎饼果子。
2: 哎，谢谢师傅。
0: 哎。 又在隧道眯了一宿，哎呀，哎，昨天加班太晚了，干脆不回去了。今天第一次，你独立操作，有把握吗？
2: 啊，没有，
0: 但师傅在，我就踏实多了。康宝啊，成为盾构棘手，需要观摩绝境1公里，配合绝境2公里，独立绝境1.5公里。 这前2项，你都完成得很好。今天就看这临门一脚了。记住，心中有数据，手上就不慌。
2: 嗯，放心吧，师傅。4个屏幕，上百个按钮，大小数据已经深深刻在我的大脑皮层上了。<笑>好，不过这上手容易，成手难。
0: 明白了吗？
2: 嗯，明白。 师傅，大伙都知道，中国功夫有南拳北腿之说，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咱们盾构界也有南北派之分。嗯，南派呢擅长对付淤泥，北派是钻天打洞的高手。您呢是南北派的集大成者。
0: 少拍马屁！真的，我们在背后啊都不叫您机长。
2: 叫您教授，教授。嗯，
0: 你疯的？大伙疯的。说实话，您这超级大工匠，比那教授还牛呢。啊，3次穿越长江，1次穿越黄河，10次穿越京广铁路。您这钢铁早就练成了。你这不光拍马屁呀，还挺会忽悠啊。<笑> 哎呀，不过说实话，嗯，压力啊也挺大的。你想啊，咱们国家幅员辽阔，地质结构特别复杂，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出现问题。
2: 嗯，
0: 你就说这京张高铁吧，你觉得最大的风险和挑战是什么？
2: 哦，华北沙卵石层啊。哼。

0: 没错，清华园隧道的全断面卵石层长达2400米，盾构机牙崩了，嗓子眼卡了，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哎呀，
1: 师傅，咱们科技公关小组不是拿出了100多套方案了吗？
0: 盾构机也经过反复论证，让厂家装上了改进后的刀具。我敢说，天佑号的牙齿杠杠的。
2: 可是。 在地层深处，随时都有可能险象环生啊！更别说还要穿越首都核心区。哎，14局把最复杂的标段给了咱们，那是对咱们的信任。出现任何的差错，都是丢公司的人，明白吗？
0: 明白。师傅，人家都说我们90后自诩佛系，沉迷游戏，不思进取，不 care 努力。哼，我刘康宝。 决心要为90后正式厅树榜样。师傅，我给自己立了个 flag，
2: 将来一定要做一名超越师傅的盾构机长。<笑>好，好啊！中国大盾构，期待你这后起之秀啊！<笑>哎呀，年轻真好啊！<笑>我也曾初生牛犊不怕虎。 可这岁数越大，胆子反倒越小了。康宝啊，我是崇礼人，你呢？上义人。上义呀，是咱们中国铁建的定向扶贫县，你又是集团公司特意从定向扶贫县招收的大学毕业生。
0: 师傅，我明白。第一次知道中铁，是一群穿着蓝色工装的大哥哥大姐姐。 到我们村扶贫，给我们小学捐赠了电脑和生活日用品。当时啊，我特别羡慕他们。啊，今天呢，我也穿上了中铁的蓝色工装。京张高铁又是通向咱家乡的铁路，是举世瞩目的冬奥配套工程。嘿，我骄傲！
2: 你还我骄傲？这光骄傲可不行啊！啊，你得知道。
0: 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干活吧，干活。师傅，今儿咱俩打个赌，我要是独立操作盾构机推进10环，您就输我一箱啤酒。<笑>
2: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笑>
2: 好，我去监控中心了。
3: 各部门注意，管片安装完毕，天佑号重新启动，控制刀盘和螺旋机扭矩，控制全架。
0: 加大刀盘转速，注意参数变化。镇定，刘康宝，打小咱就明白，有路才有前途。因为在家乡，山岭连绵，沟壑纵横，连农作物种植都不能用大型机械。 毫不犹豫选择了道路桥梁专业，乘坐绿皮火车去省城报道，路过青龙桥火车站，看到詹天佑先生的铜像，日夜守护着老京张铁路，激动得差点跳起来。很幸运，咱参加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就是京张高铁。今天考验咱的时候到了，加油，奥利给！

0: 有情况，密切注意出闸量，出土方减少，刀盘好像被不明物质卡住了。听我口令，高速空转刀盘，高压水射流，增加刀具高度差。 师傅，还是不行。刀盘回缩10厘米，反复切削。师傅，掘进速度降到每分钟10毫米了。
1: 师傅，正哥，正哥，哎，先看看土层。这渣土的温度明显升高。哎，康宝，
2: 啊，
1: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2: 这
1: 像烧砖一样，土质会越来越硬，盾构机推进乏力。大家注意，调整参数，加水加泡沫，稀释土质。
3: 是。
1: 再试一下。

0: 行啊！
1: 又闹脾气。
2: 师傅，指挥中心电话。
3: 好，您好，我是郑文武。
4: 我是数据指挥中心，通过实时监控，我们发现盾构机出现异常。经过分析研判确认，盾构机现在所处的位置有大量前期施工单位遗留下来的屁管残片，这些残片经刀盘绞碎后和渣土一起包裹了螺旋机前闸门，阻挡了出土通道。
2: 啊，屁管，前期地质勘测没有发现吗？
4: 前期采取了多种手段进行了勘探，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很多管线就连产权单位都不清楚它的具体位置和走向，所以啊，数据难免出现差异。
2: 好，明白，我们尽快拿出处理方案。康宝，
1: 哎，
2: 立刻召集公关小组开会。
1: 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赛道之盾构机长》第一集，剧中人郑文武由张磊演播，刘康宝由凌云演播，文武妈由扈倩倩演播，文武爸由郭正健演播，文武妻由严萌萌演播，毛团由杨颖演播，张总由芒来演播，由河北广播电视台录制。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3: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

0: 代悬广店马上提网速，手机悬广店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5: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曾经那么的冷，爱曾经那么的疼，我总是绝望的等，希望有个人来爱，付出了又怕伤害，只好拼命。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息。
1: 北京时间17: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中西部普遍也会出现6到10度的降温，内蒙古东南部的降幅能够达到15度左右，预计后天降温还会向南扩展至黄淮、江汉等地。降温过后，气温偏低的情况呢会更加明显，尤其是华北、黄淮的部分地区，偏低幅度在6度以上，最高气温会降到只有20度出头的样子。像太原，明天最高气温只有19度，济南后天21度，都要比常年5月下旬的平均水平偏低8度左右。不过很快随后，北方大部的气温呢又将会逐步的回升到偏高水平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感谢无敌。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国家卫生健康委明天15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 第22届文博会明天将在深圳落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

0: 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总共吸引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
1: 体育方面，2026年法网单打正赛于24号开幕。25号法网女单第一轮当中，有郑钦文对阵赫瓦林斯卡，还有张帅对阵李安，郭涵玉对阵凯斯勒。男单第一轮当中，有吴亦丙与吉隆捉对厮杀，张之臻与阿科斯塔的较量。
0: 国际方面，我们关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美国和墨西哥将于25号当周在墨西哥城举行首轮正式双边谈判，以修订美墨加协定。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0: 我们来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婉莹，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2: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

0: 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2: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1: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可以，锚段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2: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1: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2: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3: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2: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4: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2: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10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5: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2: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6: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2: 10年来， 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7: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8: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9: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8: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9: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8: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0: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11: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10: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11: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 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

0: 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1.15以下。
2: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1: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3: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1: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1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4: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屯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6: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5: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夏晨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7: 近期阴雨天比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8: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9: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非常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8: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10: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11: 还好镇里的农技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10: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12: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0: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

0: 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九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1: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3: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4: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5: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用的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4: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5: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4: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6: 紧着摸排，核实急促信息，工作专班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前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地搜前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了实现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了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

0: 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两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一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0: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油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0: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5: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6: No.
4: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西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2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 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0: 伊朗足协主席麦克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1: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后，总台记者从救援指挥部了解到，目前井下第三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困难。救援人员介绍说，井下坡度大，有些地方比较狭窄，所以行走时间相对长，尤其是携带大型装备或更大的装备，积水和坍塌是眼下需要克服的问题。目前当地已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划分10个1对1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善后处置主要围绕基础信息核实、情绪安抚与心理疏导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展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外贸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进口方面同样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活跃态势。

0: 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口2.31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其中，集成电路、金属矿砂、航空器零部件等进口增幅居前，反映出区域内制造业生产和产业升级的蓬勃动能。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真数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当地时间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自当日凌晨起，乌克兰救援部门及相关应急部门已在各地受袭区域全面开展处置工作。本轮俄军袭击已造成至少83人受伤，另有人员遇难。总台记者24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过去一天中持续就伊朗局势等问题进行沟通协调。据以色列方面消息，特朗普向内塔尼亚胡重申阻止伊朗核计划和保证伊朗不拥有浓缩铀的必要性。特朗普表示，在满足这两个条件之前，美方将不会签署任何最终协议。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5月24号表示，希腊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一项护卫舰升级计划，并决定采购2艘意大利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称这将在未来几年大幅提升海军能力。米佐塔基斯还表示，希腊也在推进采购新的加密通信设备，以加强武装部队通信的保密性。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浙江西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各位好，我是王贤。今天呢，想跟各位来说说车展。对，不是车，是车展。我们拿五月份来举例子啊，其实国内的车展非常密集，不仅仅有一线核心城市的车展扎堆儿，而且县域城市车展也在遍地开花。大家这个月可能关注过、跑过像北京车展、像深圳车展、重庆国际车展、西安车展、广州的华南国际车展，车展呢密密麻麻，的确可以堪称一个行业，值得我们洞察洞察了。而就在下个星期，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呢，也会在5月29号到6月7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盛大举办，恰逢车展30周年，又会是备受关注的一个重磅车展。大家说现在车展多得让人眼花，从2年等1回变成了全年无休，那一些车展的带消费能力还是不容小觑的。像今年前段时间的北京车展，不止看车，7天呢就带动了总消费3600万。那另一方面，这么多的车展，还有一种关于车展失焦的声音，您关注到了吗？比如说，都说车展是国内汽车行业顶级盛会，但并不是所有车企都在等着在车展期间上新亮相，早早他们就开启了新车宣传。车展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车展了吗？大量的新

0: 车就像商量好一样，全都赶在车展之前上市，他们打的是什么算盘呢？2026年以来，各地的车展可以说是密集上演，行业呢可能已经没有了明显的淡季旺季之分，新车发布的密度也一直居高不下，车展季更是不断地吸引着大家的注意力。那么当车展越来越多，主角光环是不是越来越淡？车展新车跨展期的这种密集爆发，车企讲故事是不是也得换一个打法呢？那今天节目我们就从这密密麻麻的车展季说起，进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从那么多车展说起，那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展，一二线城市有车展，三四线城市甚至县城也有车展了。那而在车展之前，像今年4月份有几十款甚至更多的新车完成了上市预售或者发布，大家说可能是车市的狂欢月替代了接下来到来的车展的这种亮眼，但是在车展大家还是看到了近乎白热化的竞争。可是在更多地方，车展像雨后春笋一样，不止在春天，贯穿全年。当车展发生了这么多大的变化，我们恐怕是得好好说一说。那今天我们还是请到的是两位聊车搭子，新能源汽车网的主编李阳，欢迎李阳老师。
5: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们欢迎中国汽车质量委员会媒体委员会委员且海涛，欢迎海涛。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都觉得在这样一个车展季密集的时候，把两位特地拉过来聊啊，都有点不好意思，因为现在感觉是不是你们得为车展有一些特别的奔忙啊，大家内心的感受会不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两位能不能讲讲这段时间你们真正去的车展或者看的车展关注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密度？李阳老师。
5: 北京车展嘛，每2年1次，那是必须要去的。其他的车展呢，其实还是在分级分层的来确定是不是重点的。再有一个呢，也是看新车的密集程度啊，还有整个技术的发布对行业和产业的影响，而不是单单看规模。所以说很多区域的车展是不去的，这个重点还是北上广。
0: 就是还是看这个经典的车展里面，可能它给出的深度的信息会比较多一些。
5: 一个是经典的车展，再有一个，偶尔呢也会去国外的车展，比如像慕尼黑啊等等。这个对于全球的汽车行业，它有一个风向标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且呢，也有利于我们走出这个信息茧房啊，看看这个全球的汽车工业到底是怎么一个走势啊，我觉得这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原来是这样啊。那说到看车展，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连我们这种像我这样的汽车小白，我也会发现，哎呀，这么多车展都不知道看什么。周围的朋友也在聊嘛，我也看有的媒体，包括一些汽车评论员，就说觉得信息现在是一种信息过载的状态，有点无法消化了。我知道海涛之前有过长期住车展的这个经历啊，现在你要是去跑车展的话，你觉得还容易找到那种特别独家的视角吗？
6: 很难了，已经是很难了。因为现在的这个车展呢，其实我们看到展销的这种意味很浓，也就是纯粹是为了卖车啊。那么除了像北上广这样的一个大车展，它可能还有这种发布新车，还有亮相技术啊等等这些这个意义在里面呢。其实更多的时候就是，甚至那么早上的时候呢，都是厂商的领导过来在发布新车新技术，请了全球的记者媒体。然后下午的时候，你到那个展台上，马上就有人销售顾问说，哎，先是看车吗？ 你要看喜欢哪款车，他就要把我们当成这个客户啊。
0: 嗯，
6: 那其实现在呢，能够看出这个各个厂家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不管是 A 类车展还是说地方车展，其实围绕着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要素，就是卖车，如何把车卖出去，如何通过车展

然后呢，不同级别的车展，然后能够增加这个曝光度，然后尽快的把这个汽车销量提上去。那其实呢，今年呢，像五一的这个地方车展我也去了，原来呢，我们曾经是在。

0: 大屏，甚至你遮住这个方向盘上的 logo，你都分不清楚这到底是哪个厂商的车。因为现在的这个经过几年的这个新能源车的高速发展，现在大家呢这个汽车的设计，包括内饰的设计、技术的这种设计，基本上都差不多。所以我觉得现在呢，这个消费者包括媒体看到的这些信息是实在是太过于繁杂了，每天被这个海量的信息包围。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在帮助消费者选车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理清楚这些海量的信息，那么告诉消费者，你们应该是选怎样的汽车，而不要被这些五花八门、眼花缭乱的这些配置和这些，过度的这些这个参数啊，给迷惑了双眼。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做媒体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1: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海涛，你们也放弃了长期驻扎在车展里面？之前驻扎的是什么？西安车展吗？
0: 西安车展，因为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展台，有直播车，然后呢，甚至接受现场咨询。那时候呢，消费者到现场呢，他们问到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相对比较简单。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消费者呢，就是他们被这些信息已经轰炸的感觉，好像，
1: 训练出来了，
0: 对，就是很难去抉择，甚至说。现在这个新车推出的这个速度啊，太快，原来是3年5年推出个改款或者是新车，现在是半年甚至1个季度就有新的技术出现。那所以我们现在觉得，就是这个在车展上觉得这个信息的留存实在是太短暂了。过去一套信息呢，我们可能在1年之内都可能去消化它，现在可能一个新技术刚出来，然后马上就有新的。比它更先进的一个技术又推出了，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我觉得车展更多是展销会的这种存在，没有必要在车展上这个驻点待时间太长。
1: 两位都讲到了车展的这个变化啊，从以前让大家看更多新东西，到现在展销的这个意味这么浓，我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啊，当时我们编辑跟我说，李阳老师没有错过任何一届北京车展。这任何一届，那就得上诉到什么时候去了？梁老师，过去的这个车展大概是什么样子？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很多人肯定没去过过去的车展。
2: 是这样，至少在2004年之前，车展更多的是一个行业的盛会，而且过去叫汽车工业展览会，这个更像一个行业展。那么第一届北京车展就是正规的啊。认证的第一届北京车展，其实84年、86年甚至88年也有这种零星的在老国展，就是东三环那个老国展，也有一些汽车行业的一些小展，但是都没有计入到正式的北京车展的序列。那么正式北京车展的序列是从1990年开始的，那会儿我刚上大学，学的就是汽车和内燃机专业，所以那是必须要去的 而且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老国展，我们现在看那么小的地方都没有完全的启用，好像只有2万平米，那么今年是23万平米，也就是相当于今年1/10的面积。而且我呢回溯了一下过去的历史，那个时候好像只有200多辆车参展，其中还有43辆是摩托车，这是第一届北京车展。那么，然后后来几届呢？我印象最深的是，每一次都要去看一辆半成品的桑塔纳。为什么是半成品呢？那个每年必须要展的一辆车，就是当时上海大众，现在叫上汽大众，就是用国产化的零部件把它都装起来，是一辆不完整的车，让大伙儿。每2年能看到这个国产化的一个进展，这个也是从一个非常直观的角度，展现了我们的汽车工业在起步阶段，尤其是合资，从合资慢慢的走向国产化，再走向自主的这么一个进程，所以我印象特深。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对国外的展商的遴选这方面，其实不是非常严格的，并不是按照这个品牌在整个汽车行业的一个影响力，或者市场占有率，或者它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战略节奏，并没有这么非常完善的一个考虑。这基本上就是谁愿意来。就算一个，所以特别小众的、特别偏门的一些车型，在前几届的北京车展上还都能见得到。 那么真正我觉得北京车展走向正轨，就是从2008

0: 2008年，就是我们举办奥运会的那年，随着顺义新国展的启用，那么这个时候北京车展就真的鸟枪换炮了。一方面是整个展览设施的硬件在提升，面积在增加，另一方面就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自主品牌开始真正起步了，这是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就是从2014年开始有了新能源车啊，这是另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一个值得说一句的，就是至少在2018年之前，北京车展还没有主题呢。从2020年开始啊，有了一个主题叫智领未来，这个和我们现在的领时代智未来这个是比较相近的。那么上一届的主题就是新时代新汽车。总而言之，有了主题之后，那么大伙儿对这个展览就有了一个提纲挈领的这样一个认知啊。这是北京车展到今年已经18届了，就是30多年来的这么一个变化。
1: 这已经让大家觉得特别有这种情怀的感觉了，特别像您刚才讲，可能这种从国外的展商比较多起步到国产化的这个过程，可能在车展上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变化。大家觉得现在的这个车展啊，特别是这两年，特别是今年，有一个更重要的变化，刚才前面两位都讲到了，就是更像一个卖车的活动，像一个展销会的状态。毕竟我们看到北京车展之前，像大家都期待北京车展，但是车企呢也不等了，不是等到车展上再去亮相，早早的就有各种新车的宣传，就是车企密集发布新车，就打破了这种我们以前所期待的预期当中的展期的限制。所以这个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就又有点看不懂了，是因为什么呢？是说太多了等不及，还是说都想占一个先机，但是纷纷都去占先机，就变成了谁也没有这种先机了呀？两位的观察，你们的看的角度是什么样的？
0: 对于车展的认知，厂商的整个它的市场部门，其实这几年不是从今年开始，大伙没有把车展的首发车看得那么重，而是按照抢占市场先机的这样一个，也就是说只要车子定型了，成熟了，可以开卖了，那么第一时间就把它发布出来。车展的更多的是一个仪式感的东西，所以说说到今年看车展呢，我们为了预感到说体力消耗会比较大，所以之前也做足了很多功课。首先就是把他的首发车先梳理了一遍，然后呢，媒体日当天呢一大早进了馆之后，先快速的扫一遍。如果这个展台上没有蒙着黑布的车，直接就 pass 掉，就等会儿就不过来了。就是先优先紧着这个首发车。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的精力和体力啊。再有一个就是变化，大伙儿就已经发现了，就是那种顶级豪车的集体缺席。因为既然已经是一个销售导向特别厉害的这样一个车展了，那么它的目标受众，大概率不会凑这个热闹跑到车展上去看那些个动辄几百万甚至1-2千万的这样一个顶级豪车，所以他们更多的是把功夫呢用在了外面啊，更多的去挖掘它的深度的精准的圈层用户啊，实现1v1的这样一个获客。所以车展的话，那种图个热闹的豪车馆，估计未来也不会再重现了。过去都有一个豪车馆是人最多的地方，
1: 就上去普通人是去见世面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所以可能更两位作为从业者啊，更深入的去了解，很早的就嗅到了这个车展已经发生微妙变化的意味啊。海涛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2: 其实现在看到，就是因为车展上大家都发布新车，反而没有重点。所以车企呢也知道，就是现在车展上呢，就是新车动辄将近2000辆，然后首发新车呢将近100-200辆，所以大家都想着，如果说在车展上发布新车，可能声量还不如早早的自己去发布。所以呢，我们看到4月份呢，其实车企是非常忙碌的，我们在4月份看到他们这个发布的，就每天都有好几场发布会啊，都是在抢在车展之前先发发声啊，先让别人注意到我。因为在车展上呢，很有可能很多品牌它可能声量太小，它可能发布的新车就根本没人关注，反而呢就是在车展上呢，他们这个发布呢，就像李阳老师说的，更多的是一种秀存在， 但是车展前

0: 那就是哎，这一天呢可能是我，但是没想到，其实大家也不会都商量起来，车企之间都打招呼说今天是我，明天是你啊，可能都不会。大家的这个心思呢，都是说，哎，车展前我赶紧找一天，然后把媒体都请过来，这样呢，我在这个向全市场都发布一个新技术、新车型，让大家都看到我、注意到我。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我的这个热度是最高的。但是没想到车企都这么想。太忙碌了啊，就是大家都脚不沾地儿，就是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都是咱们这个新车的发布，啊，那么在车展上呢，其实更多的是集体的，大家呢在一个地方，然后呢显示自己的这个存在性哈，啊，其实。目前的这个车展呢，就是你走完一圈，发现呢很多都是之前看过的啊。但是呢，对于消费者而言呢，他不可能全国各地到处跑。那么这个车展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国外的媒体来讲，它是利好的，因为国外媒体它不可能频繁的在咱们这儿去参加很多的新车发布，它可能就借着北京车展这么一次机会，然后飞过来把咱们的这个很多品牌的新车都看一下。因为这次咱们的这个中国品牌是占比非常高的啊，这个国外的品牌。反而占比越来越少，那所以呢，现在全世界都跑到咱们这儿来看车展，其实就是看到了咱们新能源车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在技术上，在一些这个新的车型方面，其实已经是非常领先的，是值得他们飞过来看一看。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全世界的消费者啊，那么他能够一次在车展上把这么多新的技术、新的车型都看完，我觉得是非常好。所以车展举办的意义，其实对于我们这些行业从业者来讲呢，好像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对于全世界的媒体以及全世界的消费者，包括广大的这个中国消费者，它是很有意义的。
1: 是的，是的，这个倒是我们之前没太想过的角度啊。虽然说已经不完全是新车首发的一个代名词，大家之前也已经纷纷的发布了很多车展的首发的这种含金量可能缩水了，但是我能理解两位所讲到的，可能像北京车展呀，之前的这样几个比较最引人关注的一个车展，它还有它独特的价值和独特的意味。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的还是车展越来越多，它的量非常非常大，就是不管什么地方它都在办车展，而且感觉越来越多。这个背后又是什么呢？如果说像这些大的车展，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在，包括它能辐射出其他很多各种各样的消费。来的话，那这些小的车展或者一些各种各样地方的车展，在两位看来，可能你们都不怎么去的车展，它还是会越来越多呀。你们怎么看这个背后的原因？
0: 其实呢，我更多在地方车展看的比较多，因为我们也曾经举办过很多的这些叫展销会吧，就或者叫巡展啊，就是我们可能拿了十几个品牌，然后呢，全国很多地方地级市去跑，然后让很多地方的人呢也能够看到这些 mini 车展或者小车展，或者是某种特定的车展，比如说新能源车车展，比如说 SUV 车展，这些活动呢，我们这些年曾经也都参与过啊。其实这些活动，我觉得对于地方来讲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呢，各地的这个发展的情况不同，有些地方呢，可能它 4S 店的数量也没那么多，它买车也不像一二线城市那么方便啊，它选车也不是那么方便。再一个呢，大家的平时都很忙，很难去把一些车型呢做一下比对，所以现在其实厂商呢参加 A 类车展更多是为了面子，但是呢，地方车展更多是为了销量啊，更好的卖车。现在是这样，就是很多厂商呢，他们参加地方车展，其实是帮助经销商或者是他们的这个网络销售网络把这个车卖出去。因为这两年呢，随着汽车补贴啊，包括一些促销的政策，各地呢都有类似的这种地方政策的推出，叠加国补，叠加这个地补，再加上呢厂家有厂家补贴，啊，各种各样的这种补贴加起来呢，其实在终端呢也确确实实能够给很多消费者，给到一些实惠啊，另外呢，还有像汽车下乡等等这些政策，所以，这些不同这个级别的车展呢，其实更多的都是为了促销，而且呢，还有一些像这个库存车、滞销车拿到车展上，通过低价去吸引消费者啊，这其实我觉得都是它都是就是通过这种车展的模式，更好的把车啊卖出去，把实惠给出去，这也是我觉得目前就是地方车展存在的一个最大的意义。
1: 杨老师也是一样的这个想法吗？
2: 还有一点哈，对于这种 A 级车展而言呢，不仅是一个补充，很多时候更是一个完善和迭代。为什么我要讲迭代呢？我们看在北京或者上海、广州车展上，我们听到的发布会的串词或者拿到的新闻稿，这个都是一些措辞啊方面比较高大上的这样一个表述，但是它不接地气，所以 从

0: 展台的布置到车型的选择啊，再到整个的营销话术的这样一个梳理，不同的地方需要不同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说补充一下，一方面呢是解决了一站式的问题，也就是说消费者在一个比较小的时间和空间内就可以把他感兴趣的车可以完全看一遍。再有一个呢，他会筛选品牌、价格区间啊，还有整个的车型的构成啊，针对当地的用户能接受的热门的几个款型做一个 mini 的这样一个车展。同时呢，所有的宣传包括他启用的网红也是在当地热度比较高的网红，而不是这种全网动辄几百万粉丝的这样一个仿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些大网红。所以说好多地方其实是需要精进的，这个就是地方车展存在的意义所在。
1: 那也就是说它这种补充还有李阳老师说的迭代，它可能在地性特别强。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啊，我们都把它已经归到了现在的这个车展让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卖车。我看车展上的这种订单战报基本上是满天飞，动不动就是锁单破万啦等等等等。但是这种超强的带货能力，超强的这个销售能力，它怎么能够持续呢？虽然两位都说，哎，可能我们未必在这个车展看到那么多新鲜，可对消费者来说，他还是有他在卖车这方面很大的这种吸引力。这个销售能力，你们觉得能持续吗？
2: 这次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车展的这个举办方之前跟我特别沟通过，就是他们希望呢，就是能够实实在在把这个订单，然后呢，能够就是增大啊，然后或者说能够给经销商更多的线索。于是呢，他们有想了很多的办法哈，就是现在的这个车展方不是光提供一块场地，因为现在这个厂商来了参展，那么他们投入一笔参展费，他们更多的是要换回订单啊，就是这种对应性已经很强了。比如说我在这个车展上投了200万，我首先能不能赚回来这200万？那么你参展方能给我提供除了场馆以外，还有怎样的一些促销服务？
3: 雪芬，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遇见晋江非常
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晋江 Radio Station，
5: 听见未来。

0: 在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2: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走心歌曲
6: Yes。

杨翔都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以爵士为底色，用慵懒旋律作为铺陈，陪大家度过一段松弛又治愈的听觉时光。首先开场，我们迎来来自莫文蔚的这一首《散》。

这首作品以经典的歌剧旋律为基底，孟蔚标志性的沙哑的声线松弛又迷人，就像一杯微醺的红酒，把聚散无常的心事唱得举重若轻。在低音浅唱之间的洒脱跟留白，爵士的随性跟人生的释然完美的交融在一起，诠释了散场亦是新的开场。作为华语爵士精品专辑《私人角落》当中的标志性作品《伯爵茶》，这首歌堪称是港式爵士的典范，来自张学友。

跳跃的钢琴再加上温润的萨克斯，非常有这种都市深夜的小资情调的感觉，就像是一杯温热回甘的伯爵茶，醇厚不腻，余韵悠长，是值得反复细品的爵士佳作，来自张学友的伯爵茶。蔡琴的声线自带复古爵士质感，低沉醇厚，温润绵长，如同黄昏时分的落日余晖。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在蔡琴的晚霞里面感受岁月沉淀的浪漫。

温柔又诗意的一首歌曲，这是属于黄昏的爵士情诗。听着这样的一首歌曲，你会有一种黄昏的温柔如约而至。那么下面这首歌曲蔡琴也是有翻唱过，那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蔡淳佳带着清新爵士风情的南屏晚钟。

经典的旋律重新的编配，再搭配上蔡淳佳清透治愈的嗓音，褪去旧曲的厚重，多了几分灵动和松弛，就像微风拂过街巷，把江南的温婉跟爵士的随性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当然这种编曲也是增添了一抹灵动的色彩。森林它一丛丛，杨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是藏不住的深情告白，同样是自带爵士灵魂，来自陈洁仪，别问我为什么爱你。

也是烘托出了深情的氛围。别问我为什么爱你，每一句都是直抵人心，这也是属于深夜里最动人的情感倾诉。拥抱当下美好，无论经历什么都要好好生活。在节目的时候，我们来听到来自戴佩妮的《好好的过》，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晋江丝绸，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1: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三齐广播连续剧玉兰花开，总策划刘丹文，总监制刘龙飞、程化良，总编审侯晓明，编剧潘海林，导演全胜。

0: 第一集。
1: 40多年前，他对我说，等乌侯山坡上那棵玉兰树长成了，他就会回来。那一年是1975年，我的张华刚刚20岁。
2: 玉兰，
3: 哎，华哥，
2: 你看我种的是啥？
3: 哟，玉兰树。
2: 对，你叫玉兰，他也叫玉兰。
3: 你把我当成他了。
2: 他开出的花和你一样纯洁美丽。
3: 华哥，我懂你的心思，我会等你回来。
2: 玉兰，我这一走就是好几年。我爸走得早，家里就剩我妈一个人。
3: 哎呀，你安安心心去部队，你走以后我会天天去你家照顾你妈的。
2: 可是 你还没过门，这样别人会说闲话的。
3: 我是你的未婚妻啊，等你回来咱俩就成亲，别人就不会说三道四了。
2: 玉兰，我一定会办一场热热闹闹的婚礼，把你风风光光的娶进张家的门。
3: 华哥，你啥时候才能回来呀？
2: 玉兰，等这棵树长成了，等树上的花开了。
1: 4年后，玉兰花开满了枝头。

0: 我的张华却没有回来。再后来呀，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他还是没有回来。我也从一个20岁的姑娘成了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
1: 手心都是汗啊，
0: 小姐，我有点头晕。
1: 平常血压高吗？
0: 不高啊。
1: 阿姨，您别紧张，您呀是第一次坐飞机，可能有点不太适应。
0: 这一路就要麻烦你了。
1: 一点都不麻烦，领导啊这次特别交代了，一定要把您照顾好，把您安全送到。
0: 小姐，谢谢你啊，都对我太好了。
1: 阿姨，您是一个好人，这么多年，真的，您真了不起。
0: 嗨，我有啥了不起的呀？这么多年呐，我就是做了我应该做的。

0: 王槐花塞，几时开哟喂。
1: 周婶儿，孙嫂，
2: 哎呦，
1: 凤英嫂，
2: 啥子槐花哟？我看呐，你是望你男人回来了吧？
3: 哎呀，你说这不是吗？啊，玉兰，这眼睛望的呀，都冒火花了。
2: 眼睛冒火花了。
0: 周婶儿，孙嫂，我就是随便哼个调调。
2: 那你看你那脸咋红了呢？啊？
0: 哎呀，
2: 你们俩，
3: 玉兰。你是想你男人了吧？要不天天挑水往张华家跑啥嘛？
2: 哎，玉兰，你天天给玉兰树浇水，你着急了吧？
0: 你们瞎说啥呀？哎，
4: 我说你们几位大声大嗓的，
3: 别说的太难听了。玉兰妹子可是没过门的姑娘呢，
4: 人家去张华家是为了照顾她老妈，别有的没的乱说一些。
0: 各位大嫂大婶儿，我先挑水走了啊，
2: 慢点啊，
3: 慢点啊！哎呦
4: 玉兰，黄嫂子嘛，慢点慢点，别闪了腰。
0: 哎呀，

0: 谁呀？玉兰吗？
1: 大妈，是我。看我倒水不小心把您都弄醒了，您再睡会儿吧。
0: 你看天还没亮呢，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啊？
1: 我不累的，您昨天挖红薯伤了腰，以后这挑水的活儿就由我来干了。
0: 玉兰，你过来。
1: 哎，
0: 玉兰呐、啊嗯，家里的事我还干得动，你就别管了。哎
1: 呀，那怎么成啊？华哥不在，您又这样。
0: 我还不是为了你，你这没过门就一天到晚的往我屋里跑，不怕左邻右舍的说闲话呀？
1: 我行得端走得正，我才不怕。
0: 玉兰，我自己可以。
1: 哎呀，大妈，您现在连床都起不了了，就别逞能了啊！哎呦，
0: 我昨天躺了一天，今天可以下地了。
1: 哎呀，别起来啊！
0: 你不信，我下床走几步给你看看。
1: 哎，哎，大妈。哎，你看你这，别，哎，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快躺下吧，您就别硬撑了，快躺下，
0: 好好好，好好好，哎呀，
1: 哎呀，您看您，给您买的这膏药也不贴，
0: 这，
1: 您翻个身，我给您贴上吧，啊，
0: 啊，
1: 哎，把衣服撩起来，
0: 哎呦，好好，来这儿，
1: 是这儿吧？
0: 不，再往上点，往上点。
1: 这
0: 儿，哎，对对对对，
1: 哎呦，
0: 哎，
1: 贴上，
0: 哎呀，好，
1: 这边再给您贴，
0: 哎，
1: 哎，
0: 好，好，哎，华儿他爸呀，走得早，剩下我们孤儿寡母的，这些年呢，好不容易把他拉扯大，就希望有个盼头，现在好了。华儿参军，还找上你这么好的一个儿媳妇儿，这以后啊，
1: 这以后啊，就都是好日子了。
0: 是
1: 是。好，贴好了。
0: 嗯，好。
1: 明天我再给您贴啊。
0: 哎呦，
1: 镇上的医生说了，贴个十天半个月的，就会慢慢好了。
0: 哎哎，你看你这又花钱又受累的，哎，你爸妈。也会有想法的吧？
1: 哎呀，我爸妈是通情达理的人，他们说张华当兵是光荣的事儿，我家里还有哥哥有弟弟，也不缺我一个。
0: 那就好，那就好。哎，对了，
1: 嗯，
0: 好像好久都没有华儿的消息了吧？
1: 是啊，好久都没收到他的信了。
2: 玉兰，你还好吗？家里都好吧？最近特别忙，一直没顾上写信。我这一走就是两年，真是苦了你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当副班长了。
1: 风英嫂，天时不等人呐，这几天要把华哥家的地挖完，赶着种红薯呢。
3: 你这个妹子呀，让我说你啥好吗？喝口水。
1: 哎，
2: 玉兰，两个家的农活你都要扛，我心疼你啊。
1: 华哥，农村人不就是干农活的吗？有啥累的？
2: 妈的腰病又犯了没有？告诉妈，地里的活别干太多，实在不行地就荒着吧。
1: 地是肯定不能荒着，放心，有我呢。还没倒，再来。竹子要倒了，
0: 嗯，哎呀，有碗粗呢，够咱们烧一阵子的了。嗯，好， 这边。好了，两头都扎上了，我把血给你挤出来。哎呀，不行，这，哎呀，还是用嘴吸吧，这样快点。
1: 不行不行，妈妈，这样不行，太危险了。
0: 哎呀，什么危险不危险的？你散了毒就管了。

1: 哎呀，我都怪我，怎么就这么上山就忘了带个棍子了呢？让蛇把你给咬了。哎，回去我再给你服些草药啊，这样我才能安心。哎呀，起来，起来呀，还愣着干什么呀？啊，起来！哎，我背你下山。
2: 啊，背我？哦，我还是慢慢挪回去。

0: 我就想起我家燕燕，我女儿燕燕呢，跟你一样大，可她生下来就有病，我就天天这样背着她上坡下地干活。我心里想，只要她活一天， 我就背他一天，可没想到老天没给我这个福，长到12岁，他还是走了。大妈，您这辈子太苦了。我呀，上辈子苦， 下辈子有你和华儿，就不苦了。您快放下我歇歇吧。咱们呢，还得赶紧下山。孩子呀，只要妈还有口气，我就得把你背下山。
1: 那天晚上，我跟未来的婆婆就这样走走歇歇、哭哭笑笑，越说越亲，两颗心啊也越贴越紧。哎呦，你看，这里面不是玉兰吗？哎呀，摔倒了！哎，坐我周身，过去看看。
2: 玉兰呐，你怎么摔成这个样子了？快起来！是，这桶都摔成两半了。哎呀，你看看你，浑身都湿透了。哎呀，你我来来来，慢点啊！哎，行吗？啊，哎呀，玉兰呐，我说你这个傻姑娘啊，你没过门没下聘的，
1: 你凭什么给张华家当长工啊？就是，
3: 我婆婆腰不好，我不过来帮帮，她咋办？哎，你说说这个张华啊，这都4年了，这她也该回来了。
2: 说的是啊，
1: 玉兰呐，她不会变心了吧？啊，
3: 周婶儿、孙嫂，你们想啥呢？华哥，
4: 他是有事给耽搁了。哎呦，玉兰，部队接到紧急通知，马上要开拔去前线，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联系不上了。哎呀，后悔走的时候没带一张你的照片。我上前线的事，先别告诉妈，我怕她担心。
5: 4年没见你的面了，好想你啊！玉兰，我们种下的玉兰花就要开了吧？哈哈哈，姑娘，想照张什么样的相啊？
3: 师傅，我能拿着花儿
5: 照一张吗？哦，花儿，可以呀、啊，就是你手里拿着的玉兰花。啊，
3: 这是我家种的玉兰树，刚刚开花了。我想拿着它。可以呀、啊，哎，
5: 姑娘，这花儿跟你很搭配啊。<笑>我就叫玉兰。哦，玉兰。 好，叫玉兰的姑娘拿着玉兰花照相。<笑>好，好，来坐过来吧。
3: 哎，
5: 来，往这边点。哎，

0: 师傅，照片今天可以取吗？
1: 哎呀，今天可不行，得等几天。
0: 啊，那可来不及了。
1: 什么来不及啊？你都把我弄糊涂了。
0: 哎，我对象来信，说就要上前线了，他想要我一张照片。
1: 哦，我明白了。哎，这样吧，一会儿照完了，我特事特办，今天就冲洗。
0: 真的？那太谢谢您了。
1: 哎，没啥，姑娘，告诉你对象，等他回来了，你们的结婚照我也包了，还免费。
0: 谢谢您，师傅。
1: 嗨，没啥，姑娘，你就叫我赵叔吧。来，站在这块蓝布的前面，眼睛看着镜头。哎，花别挡着脸，手拿得低一点。好，笑一笑。
0: 华哥，这是我到镇上专门拍的照片，还有我刚绣的玉兰花图案的鞋垫也一起寄来了。
2: 玉兰，就在我要离开驻地的前一天，我收到了照片和鞋垫，鞋垫正好合适，我都垫上了。照片照得真好，就是你比以前瘦了，是不是累的？玉兰花开得真漂亮，和你一样美。玉兰，我会回来的。
3: 玉兰，
0: 哎，
3: 又在绣鞋垫啊？
0: 啊，
3: 你都绣了多少双了？当心眼睛。放下歇歇，
0: 马上，我先把它绣完啊。
3: 哎呦，这鸳鸯绣的啊，活灵活现的，红红绿绿的，颜色也喜庆。嗯，我家张华有福。哎呀，就是不知道华儿今年能不能回来。只要你们结婚了，再给我生个孙儿，哎呀，我就算是对华儿他爸有个交代了。
0: 大妈，
3: 还叫大妈？啥时候改口？叫妈呀，
0: 我。
4: 张华妈，老嫂子在家吗？
3: 在谁呀？哎呦，是队长啊。
4: 哦，
3: 那快进屋，这位是。
4: 这位是张华部队上的宋领导。
3: 啊，
4: 你好。
3: 啊，部队来人了。
4: 啊，
3: 那都快进屋吧，玉兰。快给客人倒水。
0: 队长喝水，领导喝水，
3: 喝吧。
0: 出什么事了？
4: 这老嫂子
3: 啊，
4: 张华他
3: 我家华儿怎么了？
0: 队长，你倒是说话呀。
4: 张华他牺牲了。
0: 什么？不会的。
5: 我今天是代表部队来的。张华同志2月18号在云南前线牺牲了。
3: 不会的，你们弄错了吧。我家华儿才24岁，他还没娶媳妇呢。这，你看，这么好的姑娘正等着他回来成亲呢。不会的，你们肯定弄错了，肯定弄错了，错了。
5: 张妈妈，这是他的烈士照。
0: 不，我不信。我看，
4: 这是真的，玉兰。
5: 张妈妈，张华同志在前线作战非常英勇。部队授予他2等功臣称号。你是田玉兰吧？这些是张华的鞋垫和照片。
0: 华哥啊！

0: 妈！
1: 老嫂子，老嫂子，你，老嫂子。
2: 我的爷，你怎么不把我这个老太婆抬走？
0: 大妈，大妈，大妈，你怎么了？您哭出来吧，哭出来，好受点。
1: 是啊，老嫂子，啊，你哭出来，会好些。
0: 啊，大妈，大妈，
2: 哦，玉兰，你回去吧，啊。
0: 妈，
2: 我回到你爸妈身边去吧，
0: 啊，
2: 玉兰呐，华儿走了，我不能再拖累你了，你走吧。
0: 我不回去。
2: 你走吧。
0: 我不回去。华哥不在了，您还有我呀，我要给您当女儿。妈，我养你一辈子，
3: 我苦命啊。

0: 玉兰阿姨，您脸咋这么白呀？
1: 小姐，我恶心。
0: 啊！来，傅寨里。怪不得大意了。乘务员，乘务员，麻烦您来一下。
2: 这有碍晕机了。
0: 我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大反应。
2: 把我拖带给我吧，我去给阿姨倒一杯热水。
0: 哎，再拿一条毯子啊，谢谢啊。
2: 好。
1: 别麻烦人家了，我好一些了。
0: 好什么呀？看您这一头的虚汗，
2: 阿姨，吃。
1: 谢谢啊。
2: 来，把毯子也盖上吧。阿姨，您要是有什么事，就按上面这个按钮。
1: 谢谢了，去忙吧。啊，
0: 谢谢啊，阿姨，快休息一会儿吧。啊，
1: 快到了吧？
0: 还早呢，从咱们重庆万州到云南的平边县，要1314公里。啊，这才飞了不到一半呢。
1: 1314公里，哎呦！这么远呢？
0: 哎，玉兰阿姨，这个公里数，你说是不是天意啊？
1: 什么天意呀？
0: 1314，一生一世。

0: 一生一世。
1: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2: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3: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4: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2: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3: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

0: 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2: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3: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

0: 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2: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3: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3: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0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晋江资产，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我知道，我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我想知道自己和别人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死都被留，还是跟你痛快结束，为承诺守得到，拍拖都变义务，没法稀罕你这情操。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再见，唔好怪我第一句就同你讲再见，因为我真系专程嚟同你道别噶。

你唔讲嘢，净系听我讲嘢。嗰阵时个世界好安静，冇而家咁嘈，衬得我特别之渣，特别开心。我记得同你睇日落，你会喺我耳仔边讲嘢，你讲得好细声，其实我一啲都听唔清楚。不过我好中意听你咁样同我讲嘢，以后再冇人咁样同我讲嘢，因为你话俾我知你要走。忽然间经过咗好多年，我再冇睇过日落。

记得你同我去过嘅每一个地方，嗰啲地方通通留喺我心里面。我唔会讲我老啦，我只系会讲我喺度太耐，时间耐咗，难免知道人总会慢慢咁将过去淡忘，又会睇住啲嘢无声无息咁样消失。我点解要走？我先两日唔知谂紧乜嘢，无端端走咗去睇日落，个日落就同我记得陪住你睇嗰个样一样。不过，就算我点样装出若无其事，我都冇办法唔承认，我失去嘅嘢实在太多了。

如果你记得翻我系边个，我知道你一定会好唔舍得我，仲会好挂住我。再见。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但仍然渴望着继续发光发热，和全军部队的战友们一起，在各自的战位上燃烧激情，释放能量，为强军兴军贡献力量。
1: 我一个业余爱好者变成强军军事专家，再有我一个业余小作者做成了专业作家，我这有组织的照顾同志们的抬举，所以我对部队非常感激。我也希望这个国难支援员爱人惜我，把部队当成自己家，或者当成自己一个最好的一个起点。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5: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4: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6: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4: 10年来，

0: 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1: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2: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3: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杰海：
6: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5: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7: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

0: 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3: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4: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5: 航天员张志远、
6: 航天员黎嘉莹。
7: 接，
4: 是，
8: 5、4、3。2、1，点火！
3: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9: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0: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3: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1: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2: 中国航天工继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3: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30，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15: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一共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14: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7: 五月二十三号八点到二十四号十五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二十三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十七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16: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一米的高度，把所有的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17: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18: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两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9: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七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杀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材质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20: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吧。
21: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20: 肯定转移，9个铺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了，不用看手机。
22: 泥沙社区党组织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三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20: 西村文变我们都给你划一次性的啊，划七环到政府文变会的五个地方。
22: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23: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插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22: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二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23: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嘛，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22: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24: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1: 文化中国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25: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
26: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
2: 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桥批书写体验。
0: 你明了，
2: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4: 我父亲十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2: 2004年开馆的汕头桥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桥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桥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桥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桥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5: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桥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2: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桥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桥批超6万件。
6: 我认为啊，洗桥批修复桥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
2: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桥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桥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8: 现在桥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桥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桥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13: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2: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做出严厉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侦数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13: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2: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1: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9: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10: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3: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11: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12: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1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新批次飞船首次载人飞行有哪些特点？哪些科学实验即将展开？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如何确保搜救不留盲区？伤员救治工作有哪些最新进展？
0: 丰县瞭望，国产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强劲中国心将怎样助推低空经济和无人体系建设？
1: 国际新闻眼，极限军事施压挥起司法大棒，借地缘博弈攫取私利，美国对古巴的制裁措施和军事威胁会进一步升级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当天还称，在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生效。他还表示，伊朗必须明白不能发展或获取核武器或核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伊朗随时准备向世界宣告，伊朗不寻求核武器，伊朗也不寻求制造地区动荡。他还称，伊朗政府与伊朗的谈判代表团在涉及国家荣誉与尊严的问题上绝不妥协。总台记者24号了解到，伊朗方面表示，现阶段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4号发表电视讲

话时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以色列对黎南部一处城镇的袭击已造成11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儿童和6名妇女，另有9人受伤。日本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24号表示，自己在出席支持者集会前收到死亡威胁邮件，活动没有发生意外。玉城丹尼长期主张减轻冲绳驻日美军基地给当地带来的负担，反对把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航空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地区。他因相关立场多次成为网络攻击和恐吓对象。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吉隆坡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决赛24号结束，中国队斩获3冠1亚，其中李诗峰男单卫冕，陈凡舒田、罗徐敏与高嘉炫、魏雅欣分获女双、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女单亚军。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24号正式打响，两位中国队选手王欣瑜和王希雨分别击败各自对手，顺利晋级女单第二轮。25号将有3位中国队选手出战法网首轮单打比赛，分别是郑钦文、郭涵玉和男单选手吴亦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北京时间昨晚11: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
4: 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5: 那此次发射任务经过了怎样的历程，都有哪些特点和难点？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毅群、邢思佳的报道，一起来回顾一下。
6: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和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7: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8: 航天员黎佳莹。
7: 是，是。
9: 5、4、3、2、1，点火。
6: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0: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在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的大红屏前，各系统参试科技人员拍照拥抱，以各种形式庆祝神箭神舟在大漠之上又一次书写新的传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1: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这次也是很高兴，搭乘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天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6: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2: 我们一同都见证了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一次飞行任务的成功，更是我们国家科技实力跃升的一个重要的缩影。特别是这次呢，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也身在其中，就让这份荣誉变得更加厚重。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6: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3: 做好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数据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顶完成，组合体起控，交出片正常，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表示，所谓交会对接，就是确保两个航天器在同一时刻到达空间中的同一位置，并建立联系，形成稳定的对接状态。这是本次任务的核心难点和挑战之一。
9: 发射的过程中，它是有一个由远及近的过程，它的接近过程中，我们都是通过主动的运动控制变轨来逐渐接近空间站。在3.5小时要保证他们两个在空间中达到同一个位置，然后对接机构刚好可以捕获，这就是基本的交会对接的这么个逻辑。
6: 邵立民指出，此次交会对接是首次采取了镜像对接姿势的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9: 所以这个镜像对接其实就是最后那个阶段，比如把飞船由平飞到那个立起来，然后再接近，这个过程跟以前是一样的。我们这次改进呢，就是改成那个3.5小时，主要还是200米以外这段时间压缩了，因为以前需要将近四圈的时间，现在相当于减了一圈多。
13: 中国天空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6: 25号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那么，此次发射任务，神舟23号飞船和火箭都进行了哪些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首次载人发射的飞船，针对仪表系统进行了系统升级，全面提升了在轨操作的便捷性以及系统运行的可靠性，提高了人机交互的体验。
14: 同时，通过对舱内空间布局优化，有效释放了舱内宝贵的载荷安装资源，提升了飞船载荷运输能力。此外，针对飞船的舷窗进行了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升了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文清表示，相关团队持续攻关，从消除薄弱环节、工艺改进等方面共开展了16项技术改进，不断提高火箭的可靠性，并持续开展了材料升级和元器件的国产化替代，积极推进数字化工具应用与完善。
15: 针对载人火箭独有的逃逸存储器，开展国产化替代研究，采用质量稳定、供货稳定的国产模拟开关等元器件进行替代，并对产品进行重新设计。
6: 据了解，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星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的科学实验试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达到54.1千克，包括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试验材料。
16: 本项目将采用地面原生的水稻种子，在空间开展在轨的水稻种植试验，在成熟以后由航天员采摘子代的种子，然后在点播进行下一轮的水稻生长，从而实现在轨连续2代的水稻培养。研究长期空间微重力环境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为扩大农作物新的种植资源获取途径提供新的手段。
6: 此外，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长时间的飞行任务对航天员身心等各方面因素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7: 1年期的飞行任务也给航天员的训练保障、地面支持等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我们重点加强了航天员的在轨健康保障、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准备。另外，结合这一次1年期的飞行难得的机遇，我们还设计开展了系列有组织、跨学科的前沿研究，重点呢是探究长期的失重对人的生理、心理的影响和机制。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作为15阶段首发载人飞船，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8艘载人飞船，执行我国第17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那么此次飞行任务也是我国自成功应对2025年11月首次太空应急任务以来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5: 是的，执行此次任务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完成了一轮全方位的提质升级，围绕更安全、更能装、更舒适、更高效，完成系统性的迭代。那同样是载人航天，神舟23号和此前的载人飞船到底有哪些不一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8: 据了解，神舟20号载人飞船舷窗发现裂纹后，原计划在神舟24号上对舷窗实施针对性的结构优化升级，但为了载人飞行任务的绝对安全，神舟团队在发射场为神舟23号进行了舷窗更换。此前的舷窗为一层防烧蚀玻璃，基于深耕核心技术革新的积累，团队将新舷窗的防烧蚀玻璃增加到2层，再增加一层舱内保护，使舷窗总计拥有3重防烧蚀功能，切实提升了防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这次换舷窗的对象是已经完成生产组装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的神舟23号飞船。不同于在总装过程中的安装，这一次要在狭小有限的操作空间里完成一系列极为精细的操作，还要避免刮伤飞船涂层以及相关气部件等风险，对操作人员而言是极大考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团队为此进行了大量演练，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
14: 进行了充分的一个地面的一个实验验证。我们也是在应急任务之后的第一艘飞船就实现了我们这舷窗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它的相当于装了一层铠甲，我们抵御碎片能力更强。此外呢，我们在舱内也做了设施的一些设计，可以双重备份保护我们的舷窗，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未来的风险。
18: 对普通人来说，飞船座舱细小变化或许肉眼难辨，但对长期在轨操作的航天员而言，每一处细节优化都是飞行安全与作业效率的关键。刁伟赫透露，以往神舟飞船仪表系统历经多年迭代升级，功能完备，但是存在布局冗余、操作繁琐的问题，适配性不足。神舟23号作为我国第三批次新飞船首次正式载人飞行，它的内部仪表系统迎来了优化，让人船交互更加便捷与安全。
14: 仪表这次呢，我们把它又进行了一个系统的调整，包括指定的排布都是根据任务的过程进行了一个精细的排布，这样的话它指令的发送会更加的方便啊，可能是按顺序就可以了。另外一些冗余不需要的东西也把它优化掉了啊，包括我们显示原来可能只是一个灯，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灯带等等啊，就是对航天员的这个感受会更加的舒适和明显，也进行了充分的验证。
18: 团队不靠放大飞船尺寸，而是通过设备集成精简、舱内布局集约优化、盘活冗余空间、精简无效配置，让布局极致整合，挤出翻倍载货空间。

0: 核心意义就是为空间站高强度常态化科研运营提供坚实支撑，让更多太空前沿实验能上天保得住带得回。为保障高精密高活性实验样本的在轨运输，飞船还配套升级了专属保障方案。
1: 首先，我们是在待发段具备安装载荷的能力，也就负六小时到负四小时我们安装载荷的能力，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载荷更晚的去交付飞船，可以让它在进入空间站之前的时间更短。第二呢，我们在飞船上也配置了类似于冰箱的低温保存装置，更好地保护这个实验样本，对，在一个低温可控的这个环境内进行运输。
0: 另外，为了增强飞船的安全性，团队还重点对产品细节部位进行了优化，例如对部分无备份的单点部位增设冗余备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琛月说，
2: 神舟23号飞船基于此前飞船的设计基础，不断优化升级，针对中国空间站时隔一年再迎女性航天员，还专门搭载了适合女航天员飞行的一些生活设施。
0: 新批次飞船的每一处革新都紧贴空间站运营刚需，瞄准深空探测未来，立足实战需求，深耕细节突破。这既是中国载人航天精益求精、久久为功的缩影，也是我国航天事业稳步进阶、逐梦深空的硬核底气。
3: 按照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超过100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4: 神舟23号任务期间，国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将正式开启系统性太空在轨验证。这种全新的材料为什么被航天科研领域寄予厚望？这场太空实验又将破解哪些地面科研无法攻克的难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秦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5: 作为新一代光伏材料，钙钛矿有着相比于传统光电半导体更高的吸光系数，更简便的制备工艺，更低廉的成本，还可做成柔性器件，高度适配太空供能场景。本次钙钛矿材料的太空实验主要分为单节和叠层电池两大技术路线，其中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南京大学团队基于单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借助空间站开展金属卤化物钙钛矿材料空间暴露行为研究，共计设置30组实验条件，并搭配地面同步对照实验进行器件在轨验证。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熊壮介绍，地面实验室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在单一工况下的稳定性已基本满足预期，但太空是多种极端条件耦合的复杂环境，本次舱外试验正是为摸清电池在真实太空环境下的老化衰减机制，补齐地面科研短板，为突破空天应用瓶颈提供关键依据。
6: 这次实验是为了对于我们地表前期研究中所筛选这样一系列具有高稳定性和高性能的这样一些钙钛矿材料进行一个验证，同时也对我们所设计的这样一个器件结构是否具有一个空间上的高辐照耐受性，和我们的封装结构是否具备这样一个空间时宜的可能性情况进行一个验证。然后同时我们也是为了梳理整个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在复杂的一个耦合工况环境下它的一个实际的时宜过程和它的老化衰减机制做一个对比研究。
5: 本次另一个钙钛矿叠层太阳能电池项目是由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团队联合开展。此前这一团队已依托前批次任务上行电池样品开展了搭载实验，而本次是在天宫空间站首次开展钙钛矿基叠层光伏电池太空暴露实验，聚焦空间极端环境下高效率叠层光伏材料与器件的长期服役性能。团队成员来自北京理工大学前沿交叉科学院的朱成介绍道，
7: 叠层电池的技术呢，可以通过两节或者多节电池吸收不同范围光谱来突破单节电池的物理极限，叠层技术可以把光电转换效率理论上限从32%提升至40%至50%。
5: 这项实验共搭载90组样品，将在空间站舱外开展长达一年的太空暴露实验，全方位验证高效率电池的太空长期服役稳定性。当前在轨主流砷化镓电池效率与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差距极小，为何还要全力研发新技术？朱成给出核心答案。
7: 传统的空间电池呢，目前的成本呢是大概在几十万每平米，所以呢，如果钙钛矿电池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可用， 可能会降到几万块钱每平米的成本，对我们未来的商业航天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5: 据了解，全球钙钛矿太空光伏仍处于早期探索。

0: 索阶段。朱成表示，目前行业瓶颈不在于电池效率，而在于太空极端环境的长期稳定性未知。本次实验的核心价值就是钙钛矿电池的核心失效机制，建立地面模拟与太空在轨数据的寿命关联模型，完成空天用叠层器件的原型验证，打通技术落地壁垒。
1: 是因为在太空中呢，它充斥着大量复杂的这样一些极端环境，对于我们的光伏半导体器件的这样的一个可靠性都会带来着严峻的一个考验。而地面上呢，我们通常只能通过模拟环境的实验方法进行单一环境或者最多是两个到三个耦合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测试，是没有办法完全复现太空这样复杂综合的这样一个多变环境。
0: 两位专家都谈到，只有把电池送到真实太空环境中长期暴露在轨服役，才能判断它的长期寿命和可靠性。这场为期一年的太空试炼是中国钙钛矿光伏从实验室走向太空应用的关键一步。从短期来看，将精准解答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在宇宙环境中能用多久、为何衰减、如何改进等核心问题。从长远来看，随着研究推进，或将有望为近地卫星组网、月球基地建设、深空探测提供颠覆性的低成本能源方案。我们期待一年后样品归来，解锁更多太空能源新密码，为人类探索宇宙点亮更持久、更经济的中国光能。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总台记者了解到，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了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
4: 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目前井下的第三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陆安化工集团矿山救护大队中队长张超表示，
5: 主要的就是整条矿道、整个采区所有的地点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对于复杂性的地方后期修复之后继续探查，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条巷道都不放过。
4: 救援人员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地面塌陷、积水、陡坡等诸多困难。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6: 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用的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4: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6: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4: 在巷道出现塌陷的位置，救援队员也发现了两条采掘工程图上没有标注的巷道。
6: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7: 这是后面应该拿铅笔放上去的，
6: 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
8: 就矿上提供的图纸是吧？
6: 都是矿上的，我们不可能有。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4: 这样的隐藏巷道是不是属于需要严查严惩的煤矿隐蔽工作面，可能会成为事故调查中的一条线索。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
9: 10:30，
10: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1: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91.4早知道，我是今天上午的代班主播。第一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啊。最近呢，明显感觉到天气热起来了，像在前两天，晋江的最高温已经达到了33.5度，然后我们了解到接下来的几天呢，温度也会持续的走高。那么今天的这个温度呢，会达到26到33度的一个高温。未来几天的天气呢，温度还是相对会比较高温的啊。我们看到的是25号一直到5月30号，这个温度呢是持续在30几度左右。出门可以穿一下红色衣服，头皮也要注意防晒。为什么要多穿这个红色衣服呢？高温来袭的时候啊，建议大家尽量的避免早上10点到下午4点这个紫外线最强、气温最高的时段出门。出门的时候呢，记得携带像遮阳伞、还有太阳眼镜以及防晒霜等防晒的设备。夏天防晒呢，我们可以选择合适的衣服，也可以遮挡一下紫外线。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啊，就是会有一个误区，认为呢穿白色的衣服是最能够防晒的，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根据这个专家的介绍呢，在同等的面料下，颜色越深的这个防晒效果呢是越好的。所以红色呢是优于黑色，黑色优于橘色。因此大家在选择这个防晒衣的时候呢，要更加科学。深色衣服呢，它会大量的吸收日光当中的紫外线，那么浅色衣服虽然受到了热辐射相对较少，确实是会感觉比较凉快，但它对紫外线没有太大的作用，不适合长时间呢暴露在骄阳下。夏天里经常选用的棉质衣服虽然穿着很舒适，但是在防紫外线方面呢也是略逊一筹啊。不过呢，因为棉质衣服在吸汗还有舒适度方面呢存在优势，因此仍是夏季很多人的首选。宽松的衣服也比贴身的防晒效果要好。在我们周边有很多人喜欢运动，对不对？那么像这个暴汗衣，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少穿，因为它是比较勒的，透气性没有那么好，还是尽量的要选择透气性强、宽松的衣服，这样呢对我们的身体会比较有益。此外，大家在防晒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穿一下长袖，尽量就是用这个面纱口罩，可以把我们的脸部做一个遮挡，但是也不要忽略了我们的头部哈，让整个头皮暴露外晒。医生提醒呢，头皮是非常娇嫩的，也要注意防晒一下。时间过得很快，马上就要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了。那么最近有关于这个高考的一些消息呢，也是层出不穷。2026年全国高考即将到来，为了助力广大的考生圆梦，解决考生这个证件办理还有遗失补办以及紧急用证等一些难题，让学子们可以安心备考、从容应考，我们晋江市公安局各个派出所还有户籍窗口也正式开通了高考考生身份证办理的绿色通道。首先优先办理，即日起呢到高考结束啊，全市的户籍窗口呢对考生身份证的申领、换领、补领实行优先受理、优先质证还有优先寄递全流程加急服务，同步呢可以出具身份相关的佐证材料。第二呢，就是可以就近来进行办理，可以带户口本或者是原来的身份证件前往学校居住地就近派出所进行办理。未满16周岁的考生呢，由监护人协

带身份证陪同办理。第三呢，就是立等可取，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措施哈。如果需要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的朋友呢，窗口可以当场受理，当场制发，立等可取，也是解决了大家的一个难题和时间等待的一个问题啊。那第四呢，就是快速开具高考，在当天呢不慎遗失身份证件怎么办？可以现场进行求助了，考点执勤民警辅警由考点属地的派出所快速协助开具临时身份证的证明，可以解决燃眉之急。那么在此呢，户籍窗口的咨询电话也在相关的这个媒介还有一些平台当中进行公布，包括呢我们庆阳派出所、罗山派出所、梅岭派出所、陵园派出所等相关的一些电话呢都有进行发布。在此呢，我们祝愿所有的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最近啊，晋江二中池店中学教育集团校园里歌声嘹亮，青春涌动。学校呢举办了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暨美育浸润行动艺术展演，全校的师生齐聚操场，在文艺活动当中传承五四精神，也为即将参加高考的高三学生加油助威。2026年高考在即，满满的祝福在我们晋江一中的校园里弥漫。红绸满枝就是来自石鼓山的心意，蓝天白云枝繁叶茂的百年感恩榕上，红色的丝带肆意飘扬。高考必胜，金榜题名，全力以赴，成为自己的光。高三学子执笔写下了自己的期许，记在大榕树上，为自己加油。歌声飘扬，连风都在为他们打call。伴着蓝天白云和绿树红绸，晋江一中的七音乐队啊闪亮登场了。相信大家对晋江一中的七音乐队啊非常熟悉啊，这也是他们呢就是多年来送给学长学姐的暖心礼物啊。每一首歌都传递了满满的能量和祝福，学长学姐高考加油，圆梦六月。除此以外，我们还了解到这一次的校长也是非常给力啊，在这个蓄力冲刺的时节，他也加上了自己的最强的应援，写上了一首作品，几年攻读结成网，补缺补漏又固强，纲目通达智慧长，游刃有余谋应对，起居江湖水茫茫，明战略善运筹，排兵布阵演兵场，战术奇招各有方，胸有雄兵千百万，决战沙场凯歌扬。这首作品呢，就是我们晋江一中的党委书记校长陈辽元所写，他创编的这首作品叫高考宝典之歌，为学子们呐喊助威。如此特别的祝福也令大家备受鼓舞。我们看到了其他的学校也是纷纷的举行了为高考加油的活动，像昨天晚上暨研中学这个校园也是沸腾了，一场名为2026年再出发暨研中学高考献祝福活动火热上演，助力高三学子调整情绪，减压赋能，加油打气，以最饱满的精神面貌冲刺高考，为青春呐喊，为高考加油。另外，昨天晚上在我们晋江的南桥中学也举行了八至校庆燃热血呐喊助威创辉煌高考助力活动，在现场啊，青春歌声激昂澎湃，学弟学妹用旋律为高三学长学姐送上了最燃的祝福。是的，高考马上就要到来，接下来我们相信在晋江其他的学校也会陆续举行为高三学长学姐送祝福的一系列活动，所以大家可以持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晋江电视台的这个公众号啊，视频号。好，我们再来了解一条消息啊，记者呢从泉州市的城市管理局有了解到，中高考临近了，为了给广大考生呢营造一个安静的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即日起到6月25号，整个泉州市呢会开展建筑工地施工噪声扰民专项整治零点行动，查处噪声扰民的行为以及渣土车低洒漏的行为，请广大产生噪声的群众自觉进行消声。这一次的专项整治重点整治
未经审批的再建筑的工地超时施工噪声扰民的现象，各级城管部门将加强和辖区住建还有生态环境等部门的协同配合，切实加强执法监管，严查违法违规的行为，有效遏制渣土车低洒漏还有在建建筑工地施工噪声扰民行为，为广大考生呢营造一个安静有序的学习生活环境。重点整治中高考期间啊，在考点学校以及周边的200米内的生活噪声还有在建施工作业的噪声扰民行为，同时各个县市区还有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建成区范围内一律禁止从事建筑施工作业的单位在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2点30分以及夜间的10点到凌晨的6点这个时间段内施工。此外呢，各级城管部门在中高考期间呢也会加强日常的巡查还有措施的巡查，摸清了在建工地施工情况以及渣土运输的情况，做好文明施工的指导，有针对性的做好重点跟踪工作，严查重罚没有经过审批施工噪声扰民还有渣土车低洒漏的行为。那么除此以外，像夜市同样也会产生一些噪声哈，特别是像大排档啊，还有烧烤摊、猜拳以及这个猜骰子等等产生的噪声也是不容忽视的。在中考还有高考期间呢，城管部门会集中力量对考点周边来开展专项的整治，白天呢会侧重对流动摊贩还有占道经营等进行严管重罚，坚决取缔考点周边的占道经营以及流动饮食摊点等，确保道路顺畅，学生饮食安全。在夜间的时候会侧重开展学校周边、小区周边等一些重点区域的烧烤摊还有大排档综合治理，杜绝生活噪声污染以及大气污染对考生造成的影响。同时在考试期间呢，在这个在考点的周边会安排城管人员全天进行值守，全面巡查考点周边的环境秩序，确保呢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可以进行处置。好，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志愿填报的咨询会的情况啊。那么在5月23号呢，由泉州市教育局、泉州晚报社有联合主办的2026年泉州市的初招、中招的志愿填报咨询会呢，是在泉州晚报大厦1楼大厅啊火热举行。泉州市区教育部门负责人和全市有40多所的学校负责人齐聚现场，面对面来解读政策，手把手指导志愿的填报，心贴心回应家长的关切，为全市小升初还有出身高的家庭送上一场权威高效暖心的一站式升学服务盛宴。那么今年这个咨询会亮点纷呈，首次招生的泉州五中海思校区呢一亮相就成为顶流，家长咨询的热度也是居高不下，咨询会现场啊人头攒动，秩序呢非常井然，家长们还带着疑问而来，并且呢是揣着这个答案而归，处处洋溢着务实暖心安心的民生服务的氛围。从2003年开始，每逢这个升学季，泉州市的教育局还有泉州晚报社就联办招生咨询会，总是呢会有很多人如约而至哈，搭建起了学校还有学生家长沟通的桥梁，成为我们泉州呢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服务考生的品牌活动，也彰显了我们泉州教育部门啊和权威媒体携手服务民生、服务考生的担当。那另外值得一提的，像我们晋江广播电视台也有就是在每年这个填报志愿期间呢，也有推出相关的一些咨询活动，所以大家也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哦。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这条消息啊，是有关于这个送岗留才进校园的一个专场招聘会的情况。我们了解到由晋江市人民政府主办、晋江市人社局承办的送岗留才进校园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专场招聘会呢，将在6月10号正式开启了。在此呢，我们也诚邀晋江各类的优质企业可以携岗进驻，广纳青年英才，也欢迎广大毕业生的踊跃参与，邂逅理想的工作。这次的招聘会呢是严格落实
2026年晋江市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系列服务活动的工作部署，聚焦呢本地院校毕业生留在晋江就业的需求，整合政府、院校还有企业三方资源，搭建高校供需对接平台。招聘会呢定在6月10号下午的2点到下午的5点，在泉州

职业技术大学举办，服务呢覆盖面非常广，受众群体很集中。那活动呢主要会面向这个学校2026届还有2027届，一共是有7200多名的这个毕业生。活动当天呢也会开展企业的见面会啊，校方呢集中向参会的企业来介绍学校人才培养的特色、学生专业的优势以及办学成果。校企双方呢围绕人才的输送、校企合作还有实习实训等一些内容深入交流。此外，多家晋江优质企业将携海量岗位入校，依托专业匹配优势，实现岗位人才精准对接，让毕业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对接到优质的就业机会。那么为了广泛的吸纳优质企业参会呢，这次招聘会也开启了公益报名的通道，报名主体呢是晋江市内合法经营、没有不良信用记录、存在招聘需求的各类用人单位。企业呢只需要在6月6号之前把企业的营业执照的扫描件啊、招聘简章还有岗位的汇总表以某某单位申请晋江送岗留才进校园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专场招聘会作为一个文件名发送到指定的邮箱。邮箱的这个地址呢是 jjhxrczpb@163.com 就可以完成报名。那么这个邮箱呢大家也可以在网络上进行详细搜索哈。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招聘会呢也是纯公益的惠民活动啊，全程免收企业的参会的费用，并且呢免费提供展位、招聘海报等一些基础的物料，最大限度降低企业的引才成本。为了保障活动呢有序推进供需咨询也是高效落地，主办方还提供了一个服务热线，所以呢企业报名还有参会咨询呢也可以联系一下袁女士哈。他的电话是136-3690-0756 136-3690-0756。好，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这个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问题啊。目前的记者从晋江市的人社局有了解到，为了全力保障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助力青年人才和城市可以双向奔赴共同成长，青春调色盘绘梦晋江2026年晋江市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系列服务活动正式上线了。活动呢是以红黄蓝绿四大色彩作为脉络，打造全链条全方位有温度的就业创业的服务体系，为青年逐梦之路保驾护航。那么这次的系列活动呢紧扣高校毕业生还有求职创业核心的需求，把活力红还有阳光黄、成长蓝、治愈绿四种颜色啊，分别是对应了招聘的专场、企业探岗、赋能培训、动态帮扶四大板块，寓意呢机遇、希望、底气还有温暖，以多元服务构建青年就业创业的生态圈。那么关于这四大色彩它的一个分布哈，详细的情况大家也可以通过网络来了解到。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条重磅消息啊，舒华体育和中国奥委会续约了，助力国家队备战国际赛事。20号呢，中国奥委会和舒华体育在厦门举行了签约发布会，双方呢也再一次签订了合作协议啊。舒华体育呢继续成为我们中国奥委会健身器材的供应商。那么在会上呢，舒华体育和中国奥委会也正式签约，成为了2026至2028年中国奥委会健身器材供应商，双方再续合作。据了解呢，在新的合作周期啊，舒华体育呢将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征战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还有2026年的达喀尔青奥会，以及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等国际顶级赛事提供硬核训练装备还有服务的支持，全方位助力国家队科学备战。好，我们再来了解一条安踏的消息啊。最近呢，山东省体育局和安踏体育用品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咱们晋江市举行。那么这一次签约呢，是双方继15运会周期之后的再度携手，共同开启备战2029年全国第16届运动会的新征程。
在签约仪式上呢，安踏和山东省体育局有签订了战略合作的协议，而且呢正式开启了16运会周期的合作。据了解，早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的安踏呢就和山东省的体育局有确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在安踏科技产品的助力下，

山东体育代表团在15运会上一共是斩获了49枚金牌、53枚银牌，还有41枚铜牌，以143枚总奖牌数的优异成绩包揽了金牌榜和奖牌榜的双第一。根据介绍，接下来安踏和山东省体育局也将会全力备战16运会的基础上呢，进一步去推动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的融合发展，共同推动山东体育强省建设，构筑更具有活力的体育生态，带动体育产业和大众运动生活协同升级。好，再来了解一条重磅消息啊！当地时间的5月23号，2025至2026赛季哈，这个国际健联女子重剑世界杯收官战是在法国的圣莫尔举行。那么在个人赛中呢，我们晋江籍的选手杨静文凭借出色的发挥勇夺季军啊，第一次呢是登上了世界杯的个人领奖台。提到杨静文啊，他出生呢是在2002年，是我们晋江市的永和镇上宅村走出来的优秀的击剑健儿。在2025年的3月份，他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女子重剑世界杯团体决赛当中，与队友呢默契配合，奋勇拼搏，力克了爱沙尼亚队，助力中国女子重剑队时隔6年又重夺世界大赛的团体桂冠。他也收获了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枚世界杯的奖牌，成为呢继陈情媛之后啊，我们晋江的又一位击剑世界的冠军。那么在同年6月的亚洲击剑的锦标赛上呢，杨静文又一举摘得了女子重剑的个人银牌和团体的金牌。好，再来了解一条羽毛球公开赛的消息。23号的上午，2026年晋江文旅集团杯李永波羽毛球公开赛是在 LYB 李永波国际羽毛球培训中心晋江店正式开赛啊。这次呢，公开赛是李永波教练羽毛球系列赛在晋江举办的第3届的赛事。赛事呢，吸引力辐射非常广泛，有吸引了福建啊、江西、河南还有湖南等23个省区市，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还有来自这个马来西亚等一些其他境外的羽毛球爱好者来参赛呢，总人数达到了805人次。赛事呢，设置了男单、女单，还有男双、女双以及混双5个竞赛的项目。参赛选手呢，将在5月的这个28号还有29号同台竞技，来比拼球技。开赛现场的氛围非常的热烈，中国羽毛球功勋教练 LYB 品牌创始人李永波为赛事期间过生日的参赛选手送上了暖心的礼物，而且呢，同羽毛球奥运的冠军杜静还有羽毛球世界冠军刘晓龙抽取了幸运的选手，赠送亲笔签名照。冠军互动见面的环节，体育的民宿和现场的球迷也进行了亲切的交流、合影签名，尽享羽毛球的运动魅力。好，再来关注一下跑男哈。最近呢，这个跑男的消息也是刷爆了整个朋友圈，然后很多人都讨论说，哎，有没有在我们的晋江哪些地方看到跑男的这些明星啊？最近呢，《奔跑吧14》第5期播出了，相信不少眼尖的观众已经发现了不少熟悉的场景，对不对？这一站《奔跑吧》走进的是我们晋江吴林传统村落，还有晋江五店市以及晋江万达广场这些地方，向全国观众来展示我们海思名城活力晋江的独特魅力。那么在节目当中啊，像李晨、郑恺、沙溢、白鹿、范丞丞，还有李韵瑞，以及毛晓彤啊、于洋，还有这个翟子路、周翊然，他们都化身了厨神，在我们晋江的吴林传统村落开启了金蛋大厨的争霸赛。厨艺比拼环节，嘉宾们还动手制作了闽南特色的美食，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们的蚵仔煎、海蛎煎哈，锅面滋滋作响，海蛎的鲜香混着蛋液的香气四处飘散，嘉宾们互相支招打趣，一场趣味满满的美食对决火热进行了。如果说厨房是厨师战斗的地方，那么超市就是一切美味被发现的源头。在我们晋江万达广场，跑男团卧底超市为赚取积分，还解锁了金蛋的线索。
那么我们相信呢，大家一定会非常期待啊，想要去打卡同款美食哈。像我们这个美食还有美景在晋江真的是特别丰富的，像南阳旧梦漫游桥村作为这一次奔跑吧十四是在我们晋江录制的一个核心取景地，也就是吴林传统村落。它呢始建于明朝，到现在有600多年的历史了，也是名副其实的华侨建筑博物馆。南阳风格的古厝和闽南红砖建筑交错而立，燕尾脊翘角凌空，骑楼长廊古韵悠长。每一个地方呢，它都镌刻着侨胞的家国情怀和奋斗的故事。那么这次跑男来到了我们的吴林传统村落，来到了晋江万达广场，你一定会非常期待啊，就是一起来奔赴这个同款的商圈去乐享消费。在此呢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凭借闽超的票根直奔晋江万达广场也可以解锁一些专属的优惠。根据我了解到的这个品牌的名称，有包括像安踏、九牧王、特步、利朗，还有欧尼，以及这个加派潮玩、弹珠小达，另外呢还有卡宾、利朗，以及这个飞乐，还有小天才、步步高、布瑞米，还有这个泰兰山峰、蓝小米、好武功，以及菌菇爷，还有等等其他的一些品牌，都可以凭借闽超的票根哦，享受一定的折扣和优惠。那么在这样好的一个情景还有优惠之下，我相信大家已经是迫不及待了啊！这一次看完这个节目，相信大家也会更好的去体验晋江的实地打卡，感受我们晋江的人文和风光。好，轻松一下啊，待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914早知道。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